0: 顾残疾的情况和必须有需要的长者。使用扶手电梯时，请照顾残疾的儿童，第一个帮助有需要的长者。完成每个孩子的
1: Please find the platform now.